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十六集。外面传来急刹车的声音，范英明开门一看愣住了。
8: 看什么看？装作不认识呀，还是不欢迎？
9: 风云人物朱海鹏，多少人想瞻仰，还买不到门票呢。送上门的珍奇动物，早通知一声啊，我集合全团看稀奇啊。
1: 朱海鹏并不进屋，眼睛四下抡抡。
8: 这和四年前没什么本质变化呀，言辞还挺扎人，可惜该硬的没硬。离场婚跟遭烟了一般。
1: 焦丑志挺身而出，笑着接过话。
10: 朱教官这话可不大友好啊。
8: 哼，有的人就是爱敬酒不吃吃罚酒。
9: 军区那些高精尖部队我又不是没见识过，你以为你手一捏那就是所向披靡的铁军？偷袭偶然得回手，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
8: 留点精神演习中用吧，把我看成一个下战书的人太不友好了吧。我是受人所托才来这儿走一遭的。
9: 你总是废话太多。
8: 那我就捞筹的说吧，军区第一副司令方英达让我通知你，他希望在48小时内见你一次。我已经用掉了3个小时，你自己选个时段去吧。
9: 你不是开玩笑吧？
8: 焦参谋长，请你回避一下。范英明，你太多疑了，你疑心这疑心那，我都无权指责，可你不该怀疑方副司令的病。
9: 他真有病？
8: 你他妈的还有没有点人情味儿？肝癌晚期，现在他还不知道。如果你继续当缩头乌龟，做不出一点配得上他曾经最钟爱女婿的成绩，你就不配称作男人，告辞了。
1: 范英明张口结舌，眼睁睁看着朱海鹏拂袖而去，自言自语：
9: 难道我全错了？
1: 范英明的顾虑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即使是在战争状态中，如果一个师长在指挥上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一个团长也不可能统领全师作战。团长行使师长的职权，一定是在师长被解除职务之后。在演习中，个体的命运实际上没有生死存亡的选择，所以再优秀的团长指挥一个师会比在战争中更加艰难。范英明去军区找方英达的时候，军区党委也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周政委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9: 老方，对于这次演习我没有意见，我觉得在选拔年轻干部方面，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快一些了？
11: 周政委的担心有道理啊，让政团之战役教研室主任 担任蓝军司令，指挥和隶属关系不顺畅，我看要先把他调到 C 师任职。
9: 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制度在这次演习中不能有丝毫改变，两军军事指挥权应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行使，建制上也该保持完整性，配属部队的职责也应该明确。
8: 人员定下来后，如果任命团一级干部担任两军司令，应该让他们先进入师一级领导班子，在其位才能谋其政。
10: 我完全同意，眼下演习的重点工作是迅速确定演习指挥员的人选。
8: 既然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老方，你要多保重身体。
1: 周政委站起来走到方英达面前。
9: 不能急于求成，你呀就是不爱惜身体。
1: 方英达走进办公室，看见范英明正坐在梁平对面，也不打招呼，折身进了套间。梁平探着身子
12: 进去吧，有啥说啥，他发脾气你听着就是，不要硬顶。
1: 范英明站在门口，看着埋头看文件的方英达，久久说不出话来。方英达签了一份文件，抬头说了一句：
10: 怎么哑巴了？
1: 张科长的办公室，范英明喉结上下滚动着，只觉心头一热，动情地喊了一声：
12: 爸爸。
1: 方英达身体明显的一颤，和范英明闪着泪光的眼睛对视了一会儿。
10: 我不再是你的岳父了，叫我方副司令。
12: 爸爸。
10: 坐下吧，我要不请你来，我看你是准备躲一辈子了。难为你为我安排一场打靶，一顿加胡椒粉的猪肉炖粉条。你能记得这些，我很高兴啊。你能在这些细小的事情中表现出一团的素质，不简单呐。
12: 您上次住院，我没能回来看你。
10: 够了，我叫你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你这个人呐，小事清楚，大事糊涂，太琐碎了。你说说你不愿意竞争红军司令的理由。
1: 范英明张了几次嘴没有回答。方英达踱着步子冷笑一声：
10: 哼，我替你说吧，你觉得我让你滚是和你割袍断义？你觉得由我方英达主持考核，你就是构想出比诺曼底登陆更伟大的计划也无出头之日。范英明啊，你太让我失望了。
12: 爸爸，
10: 当年我选你做女婿是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你不再是方家的女婿，在我眼里就成了白痴臭狗屎了吗？说你琐碎，说错你了吗？
12: 你听我解释一下。
10: 我不听。你考虑得很细致，这我知道。你怕出头的船子掀烂，你怕黄兴安、刘东旭不合作，你了解师团干部的心理，你怕演习结束之后无法和他们相处。你想得太周到了，你就是缺乏一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1: 范英明见方英达道破了自己的心事，只能恭恭敬敬坐着听。
10: 务实是你的一道优点，可变成事故就成了缺点。仔细周到本来也是你的优点，可现在已经变得琐碎了。你该给我个态度了。
12: 我绝不辜负你的希望。
10: 是军队对你们这代人的厚望。只剩下一周时间了，要不要我带你请几天假呀？
12: 不用，爸爸，这些天我这脑子也没闲着，再说这也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做成的事儿。
10: 只许成功，不准失败。你回去吧。
1: 这次读对 A 师很快有了反应， 方英达在这种时候力荐范英明，谁都有过肃然起敬的感受。然而这种敬意是表示给方英达的，当然拒绝范英明分享。黄兴安得知常绍乐根本没有报名参加蓝军司令竞选后，用一句自嘲表达了他退出竞争的意思。
10: 哎呀，我老了，还是让他们年轻人登台比划吧。
1: 做出了这个决定， A 师代长的几位都没想起通知正在单身宿舍为布防方案点灯熬油的唐龙。几天后，唐龙带着自己撰写的演习计划走进张科长的办公室。
8: 初稿整出来了，这几天连食堂都没去。
1: 张科长随便翻了几页，把稿子朝桌子角上一放。
10: 已经用不着了。
8: 啊？怎么回事？
10: 哎呀，你是老参谋了，应该知道，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快。黄师长正式退出了竞选，所以就用不着了。
8: 这是为什么？
10: 常师长不参加蓝军司令的竞选，黄师长当然要退出来。黄师长带咱们师和朱海鹏带的 C 师作战，打赢了也是输。范英明已经在搞方案了，团长对教研室主任，这才是一个数量级嘛。
8: 那我不是白干了？
10: 嘿嘿嘿，也不是白干。黄师长交代了，让你补休一个星期，看你那小脸瘦的，给你十天假，回 C 师家里养养身体。
1: 唐龙悲哀地叹一声，拿着稿子慢慢走出。一个小小上尉此时除了叹气，实在无法有别的作为了。傍晚，邱洁如拎了一个饭盒去唐龙住的筒子楼，隔老远他就看见唐龙在筒子楼拐角处烧什么东西，走过去把饭盒背到身后，天真的一笑。
13: 大功臣，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
1: 唐龙痴痴地望着地上的一团火没说话。邱洁如伸手晃晃唐龙。
13: 啊，你烧的什么？
8: 十天心血化作一团火呀。
1: 邱洁如忙蹲下去抢稿子，已经迟了。
1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8: 兵家常事，黄师长退出比赛，这些就成了一堆废纸，如今又换成范英明上场了。
13: 你不是说这个结果更好吗？你该让范团长看看，或许他用得着。
8: 哎，下午让焦守志说了，热脸亲个凉屁股。范团长是个天才，一个人就能包打天下。
13: 我专门炖只乌鸡准备庆祝一下的，这下好，变成灰了。
8: 也该庆祝，他为我换了十天假。我回去炒几天短线，投8万，6个交易日能稳赚2万。下午我已经研究了近期行情，有黑马可骑，走，喝鸡汤去。
1: 邱洁如换了一张灿烂的笑脸，挽了唐龙的胳膊。
13: 就是，干嘛要吊死一棵歪脖树呀？

0: 最后一轮口试，红蓝两军司令的候选人各剩下两个，口试计划用一整天时间。上午，蓝军司令候选人陈述自己的作战方案，并接受评审委员会的提问。朱海鹏踌躇满志地走出军区机要区，碰上的第一个人竟是方怡，不免有些惊讶。方怡笑着伸出手，
1: 看你的神色，就知道该向你表示祝贺。
0: 朱海鹏迟疑一下，和方怡握了手。
2: 谢谢，你应该判我失败才对啊。
1: 我可能没机会赢了，我爸又加了赌注。怎么样，中午到我家坐坐，我的川菜近两年进步很快。
2: 哎，以后再说吧，中午我有饭局。再说你爸是评委会主任，中午我去见他有走后门嫌疑，有累你爸清誉。
0: 方怡眯着眼有些失望，
1: 怕是急于向某位女士报喜吧。这种时候还能抽出空闲陪女人逛街，真不得了。
2: 啊？哦，你是说昨天下午的事吧？我是为了引进一个特殊人才做准备工作，这个软件怪才要和怀了孕的妻子离婚，带个女同志好做他妻子的工作嘛。嗨，解释这些干什么？我孤男他寡女一起逛逛街不合适吗？
1: 天作之合，很合适。你别走，某女士的家宴就那么诱人？
2: 是常师长设宴，当然也会有某位女士作陪。
1: 你对这个江小姐可能缺乏了解，她是一只荆棘鸟，想让她梅开二度难。
2: 真对不起，改天再聊吧。
0: 方怡恨恨地望着朱海鹏的背影，捋了一把树叶，愤愤地走了。下午，红军司令候选人答辩，范英明第一个出场，朱海鹏匆匆赶回来，范英明已经入场了。范英明进入考场，发现军区秦司令和周政委也坐在评委席上，心里有点紧张。方英达扭头看看秦司令，
3: 是不是可以进行了？
2: 我和周政委只是旁听，主考官是你，他的方案思路很清楚，用不着再复述了，主要向他提些问题。
3: 那开始吧。
0: 两个女战士把一个很大的活动沙盘推到范英明面前。
3: 这是这次演习区域的实际地形模型，最后四个人的演习方案恰好都选择了这一区域，这也是你们能进入决赛的理由。中午，童部长已经按照你的方案，把你的部队都运动到位了，你再看看有什么差错。
0: 范英明仔细看了一遍沙盘，
4: 完全准确。
3: 我提第一个问题啊，在你的这个方案中，为什么要设三个指挥所，而又没注明哪个是实际指挥所呢？
4: 这三个指挥所如在实战中，每一个都可以当实际指挥所用，因为现代局部战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突发性。除这三个指挥所外，还应该设置两到三个伪装指挥所。在这次演习中，红军只能布置一个实际指挥所，因为我们没有第二套备用的自动化指挥系统，电脑还缺50到80台。
2: 这个问题可由军区解决。如果你的坦克团和高炮团遭到毁灭性空中打击，你将用什么阻挡蓝军由2号、3号地区各地突进？
0: 范英明低头。

0: 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3: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职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这个武器呢，由这个竹筒啊或这个木桶制成，中间呢填充火药弹丸，后部呢装有火药的引信，射程啊可达200步，专门攻击对方的舰船呢，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点燃这个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故呢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航雏形。什么新玩意儿都好，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陈林和这个李舜臣的

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至此啊，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琳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琳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们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陆良海，此时防守陆良海的是邓子恭，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的这个成语，遭受重创，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明军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他虽然年过70，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然而邓子龙回答，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然后他整装整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从军40余年，一贯如此。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崩溃，并乖乖地让开道路。但是他错了，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伟大的统帅。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潮水般的逆袭，日军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陆良海内。在那里啊，他们又遇到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琳和李顺臣。陈琳军、李顺臣军，再加上退下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陆良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候已久的陈琳和李顺臣对日军发动了最后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陆良海一片赤红。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小

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肿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50%到60%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茶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茶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穴盘育苗每穴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8厘米，株距5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土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土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穴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粒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

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陆地花卉主要栽培技术以及日常养护管理。第一，陆地花卉栽培的主要特点。陆地花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土质及气候要求不严，在气温、雨水、肥料、光照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栽池上呢，很容易成活，许多品种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和养护，都能够生长得很好，这也为栽培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陆地花卉的适应性强，还表现在其种植方式上，多数品种可以进行直接播种栽培，还可以进行育苗移栽，而且呢，成活率比较高，只要水分供应充足，移栽的基本都能够成活。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不断的移栽，在延长观赏期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陆地花卉的生长与自然气候相符合，主要表现在夏天生长、秋天成熟、冬天休眠上。这样呢，不需要借助温室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成长与绿化的需要。第二，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巧。在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当中，整地做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般在播种或者是移栽前进行，主要是经过深翻的形式进行整地，翻耕深度要达到30厘米，翻耕后的土壤层在日光的直射下可以利用光线当中的紫外线起到杀菌的作用。另外，土壤经过翻耕也大大增加了通风性，利用土壤熟化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理化特性，利于花卉的根系生长，为土壤中的一些微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做齐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平整，土壤层要确保上虚下实，无大的土块以及杂物。随着幼苗的不断长大，会出现过于紧密和拥挤的情况，这对于每个幼苗来讲是不利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幼苗的生长，要建除一些苗，也叫做疏苗。

0: 每天讲解一本书，
1: 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或者一个弱小国家自主决定关税的权利，在他们狭隘的词典里，要么被无视，要么自发矫正，而是因为社会通过民主斗争和法律制度，强行限制了资本家的经济自由。废奴运动、工会权利、福利国家，莫不如此。如果说秋葵的故事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暴力底色，那么韩国现代汽车的故事则展示了后发国家如何通过非自由的手段实现了惊人的经济逆袭。1975年，现代汽车推出了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小型车小马，当时韩国的人均收入只有834美元，甚至连厄瓜多尔和墨西哥都比不上，首年生产量仅为10000辆出头。而同年福特出产了186万辆汽车，通用汽车的生产量是478万。然而到了2009年，现代起亚的产量超过了福特，2015年甚至超越了通用汽车。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逆袭背后，绝非仅仅依靠英雄企业家的个人远见。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兄弟确实功不可没，但真正支撑起这个奇迹的是一整个系统的合力。数万名工人、工程师和职业经理人长时间学习并消化进口技术，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研发体系。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扮演了关键的保护者角色。直到1988年，韩国都禁止汽车进口，对日本汽车的禁令更是持续到了1998年。这种高度保护的政策，在崇尚自由贸易的主流经济家看来是低效和反消费者的，但它给了现代等本土企业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和市场空间，让他们在羽翼未丰时不必直面丰田、福特这样的巨兽。韩国政府还通过国有银行向战略性产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长期贷款，并动用监管权力要求企业逐步提高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以此带动整个供应链的成长。这种幼稚产业保护的思路并非韩国人的原创，他最早的明确倡导者恰恰是那位印在10美元纸币上的美国开国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8世纪末，汉密尔顿明确提出美国政府应该保护处于起步阶段的产业，否则美国永远无法在英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面前实现工业化。而汉密尔顿本人又是从18世纪英国的保护主义实践中获得的灵感。那时的英国在罗伯特·沃波尔治下，用高关税和进口禁令为本国纺织业和钢铁业搭建了温室。英国和美国在成为自由贸易的布道者之前，恰恰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顽固的两个国家。今天所有富裕国家或地区，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瑞典，还是20世纪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曾在关键发展阶段长期实行过幼稚产业保护。你以为你在吃巧克力，其实你在吃一部瑞士致富史；你以为你在啃香蕉，其实你在啃一部美国控制拉美的经济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好吃的经济学，欢迎继续收听。可口可乐的名字来自古柯叶和可乐果，前者生长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后者原产于西非。这两种植物都带有兴奋的成分，原住民咀嚼它们以缓解疲劳和饥饿，但欧洲殖民者来了之后，它们被剥离出原生文化语境，成了商业配方的原料。二战期间，苏联元帅朱可夫甚至迷上了可口可乐，却担心喝这种饮料会被视为拥抱美国资本主义，于是特意要求公司生产无色版本，装在普通瓶子。

子里偷偷地享用。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可口可乐作为政治象征的威力。然而，本书作者用可口可乐引出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的惨痛失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首的华盛顿共识机构，向拉美国家开出了一套标准药方：财政紧缩、贸易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对外资的限制，这些政策被鼓吹为走向繁荣的唯一道路，但实际效果却极为糟糕。玻利维亚是这个故事里最戏剧性的案例。在严格执行华盛顿共识的1982年至2005年间，该国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区区的 0.5%。 2005年，一位出身古柯种植者的原住民领袖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他上台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将天然气产业国有化，提高外国矿业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预测这将引发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然而事实是，莫拉莱斯执政期间，玻利维亚的基尼系数从 0.57 下降到了 0.48， 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跃升至 3%， 增长提速了整整6倍，同时不平等大幅改善。玻利维亚并非孤立，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10年代初，拉美多个国家出现了左翼政党执政的粉红潮。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都先后选出了挑战华盛顿共识的政府。这些国家普遍提高了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加强了工会力量，部分恢复了贸易保护措施和对外资的监管。结果，大多数粉红潮国家在实现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显著缩小了贫富差距。为什么这些政策在拉美如此失败？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古典自由主义否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后发国家要想获得高生产效率的产业能力，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贸易保护为本土企业创造了成长空间，补贴帮助他们克服了高昂的初期成本，对外资的监管确保技术和管理经验真正落地，而非停留在飞地里。这恰恰是东南亚国家成功走过的路，也是英美自己当年走过的路。而当拉美国家被剥夺了这些政策工具，被强迫打开国门迎接跨国公司的竞争时，他们原本就薄弱的制造业迅速凋零，经济重新退回到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老路上。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去工业化陷阱。巴西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在粉红潮时期，该国基本延续了自由贸易政策，没有对制造业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支持，结果其曾经相当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日渐萎缩，出口结构反而比新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更加的依赖大豆、铁矿石和牛肉。经济学不是物理学，没有永恒不变的普世法则。一个制度或政策在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以发挥巨大的进步作用，换一个时空就可能变成发展的障碍。真正好的经济学思维应该像一位出色的厨师，他不会被某种神圣的菜谱所束缚，而是懂得根据手边的食材、季节和食客的口味灵活调整。他敢于重新利用被遗忘的食材，比如国家对产业的支持，敢于挑战流行的烹饪潮流，比如盲目拥抱金融自由化，更敢于把不同流派的调料融合在一起，做出真正有营养、有滋味的经济政策。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像品尝美食那样去品尝经济学，带着好奇心、批判精神和想象力，从自己的一日三餐里读出整个

世界的运行逻辑。这本好吃的经济学用18种食物做引子，把那些原本枯燥的经济学概念，幼稚产业保护、有限责任制、福利国家、贸易公平等，变成了有滋有味的故事。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跳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单一叙事，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讲述富国之所以富、穷国之所以穷的道理。这本书让我们意识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冷冰冰的科学，而是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一种理解世界的语言工具。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好吃的经济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边吃边想说，读之前以为这就是一本讲食品行业的经济学的书，结果完全不是。作者用椰子破除热带人懒惰的偏见，用胡萝卜的成色讲荷兰独立战争，用香蕉讲联合果品公司的政变黑历史，吃一口东西背后是一部世界史。读者经济学小白说，作者不愧是老饕经济学家，把关税、幼稚产业保护、华盛顿共识这些词全炖进了汤里。读到牛肉罐头如何消弭阶级差距，辣椒如何被菜单忽视时，我第一次觉得经济学不枯燥，甚至有点饿。读者繁星说，书中巧克力那一章讲瑞士从穷山沟到巧克力霸主，靠的不是自由贸易，是保护主义加技术引进。读完看超市货架上的眼神都全变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防微杜渐。这个成语出自近代微小的起见冉闵。东汉时有个人叫丁弘，在外面打仗的父亲病故后，按当时的规定，他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东汉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专权，他的哥哥窦宪官居大将军，任用窦家兄弟为文武大官，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看到这种现象，许多大臣心里很着急，都为汉室江山捏了把汗。大臣们谁也不敢向皇帝表奏。丁弘很有学问，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对朝廷也是非常的忠诚，他对经书极有研究。丁弘对窦太后的专权十分的气愤，决心为国除掉这一祸根。几年后天上发生日食，丁弘就借这个当时认为不祥的征兆，对皇帝说，陛下，毁坏山崖岩石的水开始都是涓涓细流，参天蔽日的大树开始也是刚露绿色的小枝，事物常常是由小而大，由隐而显的，可是人往往忽略了微小细碎的事情，而让他们发展成祸患。大将军窦宪倚仗太后的势力包揽朝政，独断专行，连陛下您也不放在眼里，这不是朝廷的隐患吗？汉和帝本来早已有这种感觉和打算，于是十天之后就革掉窦宪的官职，收缴了他的大印，并将其赐死。丁弘在天上发生日食时，上书和帝指出窦家权势对于国家的危害，如果陛下能够亲自整顿政治，从小地方着手，在祸患还在萌芽的时候消除它，这样就能够稳固汉室王朝，国泰民安。事实说明，丁弘提出防微杜渐的主张是很正确的，也说明丁弘是一个勇敢机智的大臣，为了国家的稳定，敢于同窦家势力做斗争。防微杜渐这个成语告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当灾难或错误的事情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加以防止，不要让它发展下去，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0: 谐稳定大局，要抢抓假日机遇，用好文旅市场发展窗口期，坚持硬件提质和管理提效双向发力同步提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领导戴伟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杨俊祥、夏子豪报道。国庆假期，如果您想避开喧嚣，寻找一处既能放松身心，又能体验文化传承的乡村，不妨将目光投向井庄镇建干岭村。在这里，您可以体验骑马登山、张弓射箭，感受独特的骑射文化，也可以在山野间喝杯咖啡，带孩子去猫咖互动，享受惬意时光。正值丰收季，村里的小米和西瓜红蜜薯也迎来了热销，逛累了，还有地道的乡村美食等您品尝。从昔日的普通山村到如今的文旅强村，建干岭正用它的美丽与活力迎接每一位游客的到来。金秋时节的建干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一进村就能看到村民正忙着收谷子。今年村里种了26亩谷子，全程不使用化肥，预计每亩产量在400到500斤。这些饱满的谷穗加工后就是金灿灿的小米，也是村集体增收的新路径。田园里几位大姐正忙着分拣红薯，装箱备货。近几年村里的西瓜红蜜薯名声大噪，市场反应热烈。西瓜红蜜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口感香甜软糯，吸引不少游客购买品尝。村口矗立的地标性建筑公立坊，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建干岭的历史和小山村的工建文化。沿村中步道穿行，便来到了制建工坊，这里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古代工建，还有和工建相关的各类物品。去年9月，工坊被评为北京地区类博物馆，这不仅为村里增添了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更为村庄的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公使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修涛：
1: 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进入建干岭村做工建文化以及工建文化的赛事。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工坊博物馆里边，除了我们的展陈，我们来参观的所有人参观完了以后，在建干岭村我们都可以进行动手自己 DIY 的做一支箭，做一把弓。另外我们还有祈福箭，就是我们的家宅平安箭。在建干岭村有我们的靶场，靶场呢，我们是对游客、对散客所有的包括团建都是开放的。我们采取了共赢的方式，然后共同把这件事情良性的把它做好，做传承下去，做得更好。
0: 作为一个全力开拓旅游市场的乡村而言，精品民宿和各类休闲业态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底气。在建干岭村，7家风格不同的民宿院落

是一家颇具格调的小酒馆，不同的品类和环境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近年来，京郊徒步运动逐渐兴起，得益于丰富的山林资源，箭杆岭村已成为热门的徒步路线。著名地标一线天是众多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山中还有若干天然溪流和泉眼，众多奇石景观。相对舒缓的登山节奏，让这片山林显得格外友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西兰花又称青花菜或者是绿花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的重要蔬菜，以其营养丰富、市场前景广阔而成为我国主要的栽培品种之一。西兰花苗期管理直接关系到花球品质与产量，其幼苗对温度变化非常的敏感，低温条件下非常容易通过春化阶段而导致先期抽苔，高温则易引发徒长与病害。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兰花怎样育苗和苗期管理。第一，育苗前的准备工作。西兰花品种选择应该依据栽培季节、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来综合确定。春提早栽培，适宜选用耐低温、不易早花、花球紧实的中熟或中晚熟品种。秋季栽培则可以选择耐热性较好、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不同品种对温度的春化反应差异显著。种植者需要详细的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避免因品种不适导致先期抽苔或者是花球松散。种子应该选购正规企业生产、发芽率不低于85%的新种子，以保证出苗整齐。育苗场地是以选地势高燥、排灌便利、前插非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以防土醇病害交叉感染。苗床土建议采用肥沃原田土60%，腐熟有机肥30%，细沙10%来配置。每立方米掺入3元复合肥1公斤，多菌灵或者是百菌清80克进行消毒，过筛之后均匀地铺入苗床，厚度10到12厘米。如果采用雪盘育苗，适宜选用128孔或200孔的雪盘，基质以草炭、珍珠岩、蛭石按照3:1:1的比例混合，调节 pH 值至6.0到6.5，并且确保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性能良好。播种之前进行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是提高出苗率的关键步骤，可以采用温汤浸种法，将种子放在50度的温水当中搅拌15分钟，再转入常温清水当中浸泡4到6个小时，也可以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浸泡20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种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50%到60%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

五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茬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茬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穴盘育苗每穴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8厘米，株距5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土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土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穴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粒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陆地花卉主要栽培技术以及日常养护管理。第一，陆地花卉栽培的主要特点。陆地花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土质及气候要求不严，在气温、雨水、肥料、光照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栽池上呢，很容易成活，许多品种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和养护，都能够生长得很好，这也为栽培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陆地花卉的适应性强，还表现在其种植方式上，多数品种可以进行直接播种栽培，还可以进行育苗移栽，而且呢，成活率比较高，只要水分供应充足，移栽的基本都能够成活。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不断的移栽，在延长观赏期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陆地花卉的生长与自然气候相符合，主要表现在夏天生长、秋天成熟、冬天休眠上。这样呢，不需要借助温室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成长与绿化的需要。第二，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巧。在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当中，整地做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般在播种或者是移栽前进行，主要是经过深翻的形式进行整地，翻耕深度要达到30厘米，翻耕后的土壤层在日光的直射下可以利用光线当中的紫外线起到杀菌的作用。另外，土壤经过翻耕也大大增加了通风性，利用土壤熟化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理化特性，利于花卉的根系生长，为土壤中的一些微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做齐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平整，土壤层要确保上虚下实，无大的土块以及杂物。随着幼苗的不断长大，会出现过于紧密和拥挤的情况，这对于每个幼苗来讲是不利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幼苗的生长，要间除一些苗，也叫做疏苗。过于紧密的幼苗在养分、水分、光照、透风等条件方面对于幼苗生长都是不利的，会造成花卉幼苗发育细弱。通过合理的疏苗，间除一部分小苗，保留生长健壮的苗，能够加强通风、光照等条件，增加单位花卉的营养面积，利于花卉幼苗的生长。建苗的时间一般在花卉子叶出现之后，结合幼苗的长势来进行，建除的苗可以移栽到其他地方进行合理利用。作为重点美化而布置的一二年生花卉，全年需要进行多次栽植与更换，才能够保持其鲜艳夺目的色彩。必须事先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育苗，至含蕾待放的时候移栽花坛，花后给予清除更换。花坛布置至少应于4到10月间保持良好的观赏效果，为此需要更换花卉4到5次。比如采用观赏期较长的花卉，至少要更换3次。但是园林绿化中一二年生花卉做重点美化，其育苗、更换及辅助工作等还是非常费工的，不宜大量运用。球根花卉不宜在成长之后移植或者是花落之后崛起，所以呢，在栽植初期用以覆盖土面，并且呢以其枝叶或花朵来衬托球根花卉是相互有益的。当花卉的苗木生长到一定阶段以后，通常是需要对其进行移栽，把它们挪到更有利于其生长的地方，或者是最后的绿化地带。对花卉的移栽技术进行管理，可以增强幼苗根系的发展生长，还可以增加苗木的间距来扩大种植的面积，使其获得更好的通风和光照，更可以实现花卉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绿化作用。植物生长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天然的风吹日晒、雨露风霜对其进行水分的补充和成长的历练。但是在大多数人工栽培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天然的条件是不足够的，因为在气候的不断变化下，各地的降水量、降水时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这显然不利于花卉的生长。灌溉技术主要是花卉进行水分的补充，而灌溉技术又分为地面浇灌、滴灌、喷灌。地面灌溉是一种最传统的比较便利的灌溉方式，和另外两种灌溉方式相比造价较低，但是容易出现灌水不均匀的现象，而且容易对水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滴灌是当前的花卉浇灌中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运用低压管将其内部的水慢慢地滴出来浸湿花卉的根系来实现灌溉。
喷灌是用机械装置将水喷洒到植物当中，具有省时省力节水的特点，但是成本的投入比较大。在蒲地培育的草花一般很少进行修剪，而在园林布置的时候，要使花容整洁，花色清新，修剪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要经常将残花果实以及枯枝黄叶剪除，毛毡花坛需要经常修剪，才能够保持清新的图案与适宜的高度。对容易倒伏的花卉需要设支柱，其他宿根花卉在秋冬枯黄之后要及时清理。施肥的时候呢，一般以堆肥、油饼或者是粪干等有机物作为基肥，蓟肥或者是堆肥在整地前翻耕于土中，粪干及饼肥等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进行沟施或者是学施。目前已普遍采用无机肥料作为基肥，与有机肥料混合使用。化学肥料作为基肥施用的时候，可以在整地的时候混入土中，但是不宜过深，也可以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沟施或学施，盖上一层细土，再进行播种或者是栽植，生长期分次施用追肥，以补充基肥的不足。一般陆地花卉发芽之后施第一次追肥，促使枝叶繁茂，在开花前施第二次追肥，助长开花，开花之后可以追第三次追肥，以补偿养分的消耗。不同的花卉品种采用的防寒方法也是不同的。

0: 我上哪儿去吃饭呢、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嘿嘿有啊干活加点油啊嘿嘿有啊工头扭身走啊嘿嘿有啊去他妈的仨钟头、啊、
1: 好嘛这好
2: 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2: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嗯、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1: 嗯，
2: 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2: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2: 这儿学不了。
1: 嗯，
2: 我一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呀？
1: 嗯，
2: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2: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2: 那行
1: 行吧，
2: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你当我这哼。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2: 你看我没哼，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哼来呀、啊。
2: 找一哼搁在这儿
1: 啊，
2: 真往下砸，
1: 真砸，
2: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2: 台版权漏了。
1: 嘿，
2: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
2: 夯，
1: 行行行啊
2: 啊，
1: 行行行，
2: 来当夯啊，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2: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2: 会啊，
1: 会，
2: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2: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2: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2: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2: 行了，就这样了啊，
1: 嗯。
2: 你就是这根炮啊！
1: 哎，怎么回事？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2: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2: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2: 哎，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2: 哎，

0: 到了高潮啊，
1: 嘿嘿嘿哟，
0: 英雄们打起欢呀，
1: 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这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0: 啊，
1: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嗯，不，你跟着我唱啊。
1: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1: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
1: 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呀。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呀。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1: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1: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1: 哎，
0: 一座大楼啊，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啊，
0: 比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啊，
0: 不冒烟啊，
1: 那是坏烟筒啊，
0: 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我来唱。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人人干劲高啊，
1: 嘿嘿嘿哟啊，歌声震天响啊，
0: 嘿嘿哟啊，红旗迎风飘啊，
1: 嘿嘿嘿哟啊，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高山能推倒，
1: 嘿，英雄们智谋高，
0: 嘿，开塞有点钻，
1: 嘿，翻山有老吊，
0: 嘿，汽车拉材料，
1: 嘿，用不着人去挑，
0: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
1: 嘿嘿嘿，
0: 人人该先进，
1: 嘿嘿。

0: 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圈内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
0: 嘿，哎嘿
1: 嘿，
0: 哎嘿
1: 嘿，
0: 哎
1: 嘿
0: 嘿，哎嘿
1: 嘿，
2: 家国的温暖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耕耘，而亲情呢，更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施圣杰、石富宽合作的相声《爸爸的日记》，透过一本日记，品味浓浓的父子真情。
3: 有一句老话，
4: 哪句？
3: 叫“知子莫如父”，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4: 听说过呀。
3: 这句话怎么讲啊？
4: 你不懂啊？
3: 我不太明白。
4: 圣杰
3: 啊，
4: 不是我批评你啊。
3: 啊啊。
4: 五十多岁人了，
3: 是
4: 你白活，
3: 这怎么讲？
4: 说轻点儿，
3: 啊，
4: 你这个人无知，
3: 嗯，
4: 说重点儿，你这个人不孝顺，
3: 这么严重吗？
4: 对，
3: 那知子莫如父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
4: 就是父亲
3: 啊，
4: 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3: 哦，
4: 为什么这么讲呢？
3: 嗯，
4: 儿子打生下来，
3: 哎，对不起，
4: 和
3: 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
4: 啊。
3: 您是农历二月初二的生日吧？
4: 对呀、啊，
3: 后半夜两点降生的。
4: 是，
3: 生你的时候外边下大雨，
4: 那天是龙抬头，
3: 对不对？
4: 对。
3: 刚才我向您请教那话叫
4: “知子莫如父”，
3: 这事儿我知道。咱们接着聊、
4: 可以。
3: 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4: 我认为全对。
3: 为什么？
4: 你想啊、儿子生下来爸爸整天抱着，那叫形影
3: 不，我还得打断您
4: 啊！
3: 您刚生下来的时候啊，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后来回到产房，你看周围没人了，你才张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4: 乐什么呀？
3: 你手心里攥着一枚戒指。
4: 哪来的？
3: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
4: 我小偷啊。
3: 有没有这么回事？
4: 这事没有。
3: 这是玩笑。
4: 啊，
3: 前两件事对不对？
4: 前两件事有。
3: 有吧。
4: 我就纳闷儿，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3: 这就对了吗？
4: 啊，
3: 知子莫如父吗？
4: 占便宜没
3: 错。不是，不是玩笑啊，不是。其实这事儿我并不知道
4: 啊，
3: 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4: 我爸爸跟他说的。
3: 不是不是，是你爸爸在日记上写的。
4: 日记上写的。
3: 对，都在这本。

0: 记上呢。
1: 不对呀、啊，我爸爸日记怎么会到你手里了？
0: 你这两天不是太忙吗？
1: 啊，
0: 你不参加曲艺节吗？
1: 对呀、啊，
0: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1: 对，前两天这天气一冷啊，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0: 你爸爸把这本日记就交给了我，
1: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0: 你爸爸说了，他怕你看不懂这本日记的内涵，
1: 哦，
0: 所以呢就给我了。交给我这本日记的时候呢，你爸爸拉着我的手啊，还直嘱咐啊。
1: 我爸爸说
0: 二弟啊，二弟，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爸爸烧糊涂了，
0: 怎么了？
1: 管你叫二弟，
0: 二弟是我小名，
1: 小名，
0: 我爷爷起的，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1: 哦，不是兄弟的弟。
0: 对，二弟说二弟啊，这本日记啊，你拿回去先看看。
1: 哦，
0: 然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1: 嗯，
0: 傅宽有不懂的地方啊，你给他讲一讲，
1: 给我说一说。
0: 因为有些事儿你爸爸的日记上没写。
1: 哦，
0: 老爷子呢是亲口告诉我的，
1: 跟你讲的。
0: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的指示精神，今天在这儿呢，当着各位领导和来宾的面，
1: 是
0: 就把这本日记呀、啊。公开一下，
1: 哦，没问题，你可以当场念。
0: 那我可就念了。
1: 你念吧。
0: 你爸爸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1: 头一页。
0: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就是给你，
1: 给我的
0: 儿子。
1: 啊，
0: 记住，
1: 嗯，
0: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1: 啊，
0: 我是你唯一的爸爸。
1: 怎么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0: 这个很好理解嘛。
1: 啊，
0: 你听，我是你唯一的爸爸，唯一，懂不懂？
1: 懂，我就一个爸爸。
0: 没错，那几个都算业余。
1: 对了，是，就一个。
0: 对对，
1: 没有专业。
0: 这是你爸爸写的，我是唯一。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1: 您看后边。
0: 飞页完了啊。
1: 哎哎。
0: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1: 天还不好。
0: 今天我的儿子出生了。
1: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写的。
0: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1: 是吗？
0: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1: 为我？
0: 别了，司徒雷登。
1: 哦，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
0: 他是美国人。
1: 哦，
0: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1: 嗯，
0: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1: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0: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
1: 哦，
0: 你永远是中国人。
1: 多新鲜呢！我可不是，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0: 别误会，你来大伙儿瞧瞧，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1: 我敢宣誓，
0: 啊，
1: 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你瞧，你爸爸这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出来了。
1: 我行了，您接着念，
0: 看后边怎么写的。
1: 哎哎，
0: 9月1日，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你瞧，
1: 多快呀、啊！
0: 多快！
1: 我儿子都上了大学了。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
0: 今天我退休了。
1: 我说的那些日子，我爸爸情绪不好呢。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我跟他说说心里话。
1: 哦，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到郊区去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
0: 儿子说如今生活好，城市建设变化特别大。
1: 是，
0: 您也出去转转，您要不愿意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你爸爸跟我说，自从傅宽告诉我让我学电脑，你爸爸学得真快。
1: 是，
0: 没几天就在网上打牌，网上聊天，
1: 嗯，
0: 给自己起了个网名。80多岁人，那网名起得特别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真的
0: 啊，自从上网以后发现外边世界太精彩了。
1: 是，
0: 穿衣服跟同龄的人都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到了夏天上边是 T 恤衫，下边是牛仔裤，
1: 多时尚啊。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短款的好。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穿那低腰的。
1: 哦，
0: 到这儿。
1: 这肚脐眼找谁去？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篇。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1: 都是那肚脐眼闹的。
0: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1: 我演出去了，挣那30块钱。
0: 儿子，演出完了就回来。
1: 嗯，
0: 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听。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您呢，别念了
0: 啊。
1: 我呀，对不起我爸爸。
0: 是，
1: 你看我这么大

0: 吓人了，整天就在外边就这么忙，瞎忙，怎么就不懂得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吃顿饭，说说话？
1: 您别难过，别难过啊！现在呀，也来得及。
0: 怎么？
1: 因为这些天你不在这儿忙着曲艺节嘛？
0: 啊，
1: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
0: 哦，
1: 老爷子已经康复了。
0: 哦，我爸爸好了。
1: 我在病房没找着他。
0: 哦，
1: 后来一听说呀，在娱乐室呢。
0: 哦，那儿玩呢，
1: 跟几个病友和老太太那儿连唱带跳。
0: 哦，
1: 排节目呢。
0: 哟，
1: 我一去，老爷子把这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0: 我爸爸怎么唱的？
1: 你爸爸高兴。
0: 哦，
1: 你爸爸这么唱的。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0: 大仓，
1: 写的都是父子情。
0: 大仓，
1: 袁生杰把日记呀，编成相声。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
0: 嘿，我爸爸唱的真好，
1: 谢谢你夸我。
0: 对，有你什么事儿？
2: 听完这一段温情满满的相声，相信很多朋友都心生感慨。家国情怀既藏在寻常的亲情里，也镌刻在革命岁月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关学曾先生的北京琴书《送军旗》，婉转的琴书曲调讲述动人的红色故事，重温那段热血的岁月，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啊，今天算圆上了46年的梦。战友们，咱愿望实现了，军旗到了北京。

0: 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
1: 要发扬你们新一代的壮志豪情，国旗下

一曲《北京琴书》荡气回肠，让我们回望峥嵘往事。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铿锵有力的竹板，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我们一起来欣赏。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

得耐热性较好、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不同品种对温度的春化反应差异显著。种植者需要详细的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避免因品种不适导致先期抽苔或者是花球松散。种子应该选购正规企业生产、发芽率不低于 85% 的新种子，以保证出苗整齐。育苗场地是以选地势高燥、排灌便利、前茬非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以防土醇病害交叉感染。苗床土建议采用肥沃原田土 60%， 腐熟有机肥 30%， 细沙 10% 来配置。每立方米掺入三元复合肥1公斤，多菌灵或者是百菌清80克进行消毒，过筛之后均匀地铺入苗床，厚度10到12厘米。如果采用雪盘育苗，适宜选用128孔或200孔的雪盘，基质以草炭珍珠岩制石，按照3:1:1的比例混合，调节 pH 值至6.0到6.5，并且确保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性能良好。播种之前进行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是提高出苗率的关键步骤，可以采用温汤浸种法，将种子放在50度的温水当中搅拌15分钟，再转入常温清水当中浸泡4到6个小时，也可以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浸泡20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种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50%到60%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茶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茶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雪盘育苗每雪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8厘米，株距5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徒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徒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

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 60% 到 70%， 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三叶一新期结合浇水追施 0.2% 的尿素与 0.1% 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雪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促导病、利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陆地花卉主要栽培技术以及日常养护管理。第一，陆地花卉栽培的主要特点。陆地花卉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土质及气候要求不严，在气温、雨水、肥料、光照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栽池上呢，很容易成活，许多品种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和养护，都能够生长得很好，这也为栽培管理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陆地花卉的适应性强，还表现在其种植方式上，多数品种可以进行直接播种栽培，还可以进行育苗移栽，而且呢，成活率比较高，只要水分供应充足，移栽的基本都能够成活。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不断的移栽，在延长观赏期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陆地花卉的生长与自然气候相符合，主要表现在夏天生长、秋天成熟、冬天休眠上。这样呢，不需要借助温室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成长与绿化的需要。第二，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及养护技巧。在陆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当中，整地做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般在播种或者是移栽前进行，主要是经过深翻的形式进行整地，翻耕深度要达到30厘米，翻耕后的土壤层在日光的直射下可以利用光线当中的紫外线起到杀菌的作用。另外，土壤经过翻耕也大大增加了通风性，利用土壤熟化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理化特性，利于花卉的根系生长，为土壤中的一些微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做齐的时候要尽量做到平整，土壤层要确保上虚下实，无大的土块以及杂物。随着幼苗的不断长大，会出现过于紧密和拥挤的情况，这对于每个幼苗来讲是不利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幼苗的生长，要间除一些苗，也叫做疏苗。过于紧密的幼苗在养分、水分、光照、透风等条件方面对于幼苗生长都是不利的，会造成花卉幼苗发育细弱。通过合理的疏苗，间除一部分小苗，保留生长健壮的苗，能够加强通风、光照等条件，增加单位花卉的营养面积，利于花卉幼苗的生长。建苗的时间一般在花卉子叶出现之后，结合幼苗的长势来进行，建除的苗可以移栽到其他地方进行合理利用。作为重点美化而布置的一二年生花卉，全年需要进行多次栽植与更换，才能够保持其鲜艳夺目的色彩。必须事先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育苗，至含蕾待放的时候移栽花坛，花后给予清除更换。花坛布置至少应于4到10月间保持良好的观赏效果，为此需要更换花卉4到5次。比如采用观赏期较长的花卉，至少要更换3次。但是园林绿化中一二年生花卉做重点美化，其育苗、更换及辅助工作等还是非常费工的，不宜大量运用。球根花卉不宜在成长之后移植，或者是花落之后崛起，所以呢，在栽植初期用以覆盖土面，并且呢以其枝叶或花朵来衬托球根花卉是相互有益的。当花卉的苗木生长到一定阶段以后，通常是需要对其进行移栽，把它们挪到更有利于其生长的地方，或者是最后的绿化地带。对花卉的移栽技术进行管理，可以增强幼苗根系的发展生长，还可以增加苗木的间距来扩大种植的面积，使其获得更好的通风和光照，更可以实现花卉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绿化作用。植物生长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天然的风吹日晒、雨露风霜对其进行水分的补充和成长的历练。但是在大多数人工栽培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天然的条件是不足够的，因为在气候的不断变化下，各地的降水量、降水时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这显然不利于花卉的生长。灌溉技术主要是花卉进行水分的补充，而灌溉技术又分为地面浇灌、滴灌、喷灌。地面灌溉是一种最传统的比较便利的灌溉方式，和另外两种灌溉方式相比造价较低，但是容易出现灌水不均匀的现象，而且容易对水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滴灌是当前的花卉浇灌中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运用低压管将其内部的水慢慢地滴出来浸湿花卉的根系来实现灌溉。喷灌是用机械装置将水喷洒到植物当中，具有省时、省力、节水的特点，但是成本的投入比较大。在蒲地培育的草花一般很少进行修剪，而在园林布置的时候，要使花容整洁、花色清新，修剪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要经常将残花、果实以及枯枝黄叶剪除。毛毡花坛需要经常修剪，才能够保持清新的图案与适宜的高度。对容易倒伏的花卉需要设支柱，其他宿根花卉在秋冬枯黄之后要及时清理。施肥的时候呢，一般以堆肥、油饼或者是粪干等有机物作为基肥。蓟肥或者是堆肥在整地前翻耕于土中，粪干及饼肥等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进行沟施或者是学施，目前已普遍采用无机肥料作为基肥，与有机肥料混合使用。化学肥料作为基肥施用的时候，可以在整地的时候混入土中，但是不宜过深，也可以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沟施或学施，盖上一层细土，再进行播种或者是栽植。生长期分次施用追肥，以补充基

肥的不足。一般陆地花卉发芽之后是第一次追肥，促使枝叶繁茂，在开花前是第二次追肥，助长开花，开花之后可以追第三次追肥，以补偿养分的消耗。不同的花卉品种采用的防寒方法也是不同的，常见的主要方法有覆盖法、培土法、熏烟法、灌水法、浅耕法、密植法。南方花卉防寒的办法呢，目前普遍采用薄膜覆盖，具有简单容易操作的优点。轮作是在同一地面轮流栽植不同种类的花卉，其循环期在2-3年以上，目的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力和防除病虫害。不同种类的花卉表现在对于营养成分的吸收也不同，浅根性与深根性花卉病虫

曲折，遇上许多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打赢了。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啊，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呢，就是胜利或失败。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就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具体情况大致如下，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呢，他们是承认的。那么朝鲜呢，也就是韩国的史料则认为啊，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呀，当年他们的政府军的表现呢，实在是太差呀。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呢，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这是他们的记载。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啊，这场战争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呀靠研究这事儿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呢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说起来呀，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人都有。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啊，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了上去，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呀，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这朝鲜呢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相比而言呢，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完全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给办了。事后呢，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啊，要日本也没有钱啊。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那么事实上呢，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啊，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面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呀，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基于以上理由呢，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战争结束后啊，在日本明明表现不怎么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万子，一波接一波的吹呀，从没消停过。那么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呢，自不必说，死后被封为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呢，大致是这样的：战后刘岩、陈林升职都督同知，从一品呢算是升了半级啊，当然也不是白升的。几个月后啊，这两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啊，因为在那里呀、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英勇献身的邓子龙呢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呢找了个铁饭碗，仅此而已。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这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

0: 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
1: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
0: 言官呢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民主。可是民主过了头啊，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的就越响。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呢，自然不招人待见，坛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李如松自然也未必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越，就成了连打带骂的对象。最扯淡的是御史丁英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啊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提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这还不算，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李如松呢也有通倭嫌疑。要按照他这说法和算法啊，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那御史丁英泰这个人呢，不但无耻还很无聊，这个弹劾呢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他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然而啊，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并不是丁英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像抗倭援朝这样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仗，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都习惯了。所以真正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儿。既然不是什么大事，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然而无论大小，历史上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400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遏制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和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万历27年4月啊，征倭总兵马贵呢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武门接见了他。在搞完这个大的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呢，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义无奋扬，跳梁者随墙毕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7: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2: 好嘞。
23: 老妈，我们回来了。
1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0: 不错呀。
1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0: 妈妈，后来呢？
2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4: 为啥呀妈妈？
1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5: 微信收款10元。
10: 慢走啊小伙子。
22: 再见啊老板。
2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把这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留守太原这个监军张成业，突然就得到了上任大同军节度使贺德伦引着一支人马经过太原的这个消息，说现在刘勋呢确实奔了太原，他出城相迎了，把这个贺德伦接入了城中，人马就屯在了这个城外。张成业已经知道贺德伦归降晋王之事，但是没想到晋王竟然委以重任，派他做北边的要镇大同军的军政长官。张成业暗自思忖呢，此人是出于无奈这才降晋的，倘若把他放到大同去，一旦有变，这玩意如何是好？于是他便行使监军还有留守的职权，把贺德伦留在了太原。单说这一天，军校来报李思恩将军有急事回来相告，张成业嘱咐了一句请。李思恩一进大堂，哎呦，可把张成业吓了一大跳。一看李思恩呢，好家伙，浑身上下甲胄不整，袍裤乌黑，就仿佛啊从那泥潭里捞出来一次。将军，你这是？哎呀，老大人，我是奉晋王将令，日夜兼程，饥一顿饱一顿，冒着大雨翻山涉水抄小路赶回来的。
4: 啊，有急事？
3: 刘勋可能来偷袭太原，请速速布置守城事宜。张成业一听，赶忙请李思恩去洗漱进行休息。他与此同时呢，派出了飞骑去打探军情，果然得知刘勋的大军已经接近乐平县。乐平县就是现在的山西西阳县。这个张成业不敢怠慢的急忙调兵遣将，严守太原城还有四郊的要隘。他又想到了贺德伦这个梁朝的智将，如果说乘机从内部策应刘勋，太原可就危险了。于是他派人到贺德伦的这个住所，把贺德伦怎么样斩了。咱们再说这个刘勋，他的人马在这个连阴雨的天气里的行军好几天呢，黄土高原上山峭谷深呢，路径泥泞，黏糊糊的泥啊，把这个鞋都能给你粘掉了，一脚踩下去费好大力气你才能拔出来。人行艰，马也行难呢，不少的马因为打滑摔折了腿，好不容易到了乐平，带的粮食也吃的是所剩无几，兵卒们怨声连天的，今儿个跑7个，明天跑8个，士气顿减。偏偏刘勋打探到了太原，已经有了这个戒备，关卡要隘都已经把守住了，又听到了幽州的周德威已经率兵闻风来救太原。刘勋呢，这阵心里头焦虑，面对军心已经摇动的疲惫的士兵，他十分悔恨自己的偷袭之计的破灭。他召集将士鼓励他们，本来打算乘太原之虚奔袭晋人的根本之地，哪知道天公不作美，阴雨连天，耽误了行军的日程。如今太原已经有了防卫，偷袭是不可能了，既然已经深入敌人的腹心之地了，去家千里背腹受敌，又处于高山深谷之间私自逃走，又上何处去呢？不如咱们同心协力御敌力战，再返回魏县，这才是生路。兵卒们一听他这番话呀， 好，哭声顿起，乱哄哄的，跟着就冲他喊呢，一切听从大帅的，反正也是处于绝地了，我们打了没了，我的天，别哭了。说这事有人就说了，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鬼地方，那就算不错了，烧高香吧。说白跑了一趟的梁军又从乐平往河北跑，途中还断了粮了，就宰马肉吃，以至于回到了魏州境内，屯扎在这个魏州西北170里的宗城县的是马呀，就剩下一半了，人家也死了1/10了。刘询在宗城歇兵三天，突然就听说周德威的人马已经到了南宫县。这个刘询呢就想，李存勖的兵还没打败，又来了个周德威呀，这玩意儿还了得吗？于是他召集众将商议办法。这阵王彦章就说了，进军的粮食现在囤在了这个临清，咱何不学学曹操破袁绍之策呢？大将杨延直啊也说呀，劫粮确实是上策。好嘞，刘询一听啊，把这主意拿定，今夜晚咱就出发，王彦章你为先锋去临清劫粮。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他得到了刘询呢退到了宗城，周德威南下南宫助战的消息，笑着对部下的将领们就说了，德威来助战破刘询更加的不难了。这个新任的天雄军知度务使孔谦就说了，大王啊，宗城向东100多里地那就是临清，刘询倘若袭击临清，我军粮饷可就断了。一句话提醒了李存勖，不错，公真是知都务使，一下就想到粮饷的安危了。这个知都务使啊，是专门管这个粮草以及啊财税的这么一个官，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军队里的供给部。李存勖立即派人火速去南宫，命令周德威进驻临清，好好的保护好了粮仓。刘询呢，他那个劫粮的队伍，等快到临清时，这阵天呢已经大亮了。突然之间，前面一道土岗，后面号角之声撕裂云空，一支人马横在了面前，一杆大肚旗半空飘摆，上面一个斗大的周字，旗下一员老将手托大刀，跃马上前，大呼一声：“周德威再一次！”梁朝的先锋王彦章一摆双枪啊，冲到了阵前，身后就像开了锅一般。他忙回头一看，好家伙的，了不得了！领来的兵啊，是掉头乱跑。王彦章气得不知所措呀，长叹了一口气：“哎呀，军心士气如此！”悻悻的瞪了这个周德威一眼，无可奈何的拨转马头就退。说这前军一溃退下来，冲的刘询的后队到这阵，这个队伍也不成形了。了不得啦，晋军有埋伏啊，可坏了。王彦章的兵一通喊，刘询的兵到这阵也惊了，转身就跑。梁军呢，屡遭失败的梁军不战自乱，不战自溃。刘询也是惊弓之鸟，不知前面会有多少进兵，只是自叹：“哎呀，又失策了，又失策了，晋人又有防范。”他引兵败向了贝州，转至了新县，在这个新县加固这个城墙，深挖壕沟，准备固守。这个李存勖得到了周德威的报告，说把这个刘询赶到了新县了，于是率兵进驻亳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聊城一带，继而逼近这个新县，在新县的西边30里处安下。

0: 凑数当了宰相，天降如此灾难，
1: 还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啊，夸父逐日，夸父啊，终于把这个太阳追上了，他找他来讲理来了，我要跟你说的说的。追上太阳之后，他张开双臂，哎呦，他突然感觉这太阳太可爱了，红彤彤、火辣辣，啊，他上前又拥抱，那意思咱俩交个朋友。可太热了，嚓！一道热光把夸父给烤过来了，弄一跟头。紧接着，夸父就感觉到啊，口渴难耐，哎，这渴的，嗷的一声蹦起来呀！一看边上有这么一条江，是趴在那儿就开始喝，把这条江水喝干了。边上有湖，也让他喝干了，喝干了3江5湖。也没解渴，最后夸父渴死了。啊，所以夸父一死，他这个夸父部落群龙无首，正好轩辕一来，夸给征服了。所以你等刑天赶到这个夸父部落的时候啊，这夸父部落已经归轩辕了，这怎么办呢？刑天一想，我找不着帮忙的了，我回去劝说炎帝，啊，跟这个轩辕争夺天下。路上啊碰着一位，谁呢？这位叫陆鼠。哎呀，这个陆鼠长得既像马又像鹿，它主要浑身红毛，那尾巴是红色的，昏昏乱叫啊。这个在《山海经》上有记载，鹿鼠乃是最吉祥之鼠。这鹿鼠是非常吉祥的，谁要是碰着鹿鼠，那你就有好事儿。说这个鹿鼠这个毛啊，哎，要给你一个，你要有个鹿鼠的皮毛，你这个子孙延续啊，非常的昌盛。说你要是得到鹿鼠的祝福，你会长命百岁，你会活几十万年。说由远古在中华民族史上有这么一句，说由远古陆鼠出现，最后一次在明朝没有了，啊，明朝才绝。这当然了，这都是神话传说。不过呢，刑天碰见陆鼠，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要说刑天呢，这一尊神，就是口直心快，心眼不坏。陆鼠就问他说，你干嘛去急急忙忙的？刑天呢就跟陆鼠说了，我要为我们的部落复仇。嗨，陆鼠就劝他呀，你何必的呢，对不对？那已经现在是事实了，况且现在轩辕帝非常不错，而且呢炎帝

0: 你的主人那部落已经跟那轩辕融合了，你就不要再起战争了。郝敦劝刑天不干，哎，那陆鼠说啊，你会后悔的。劝半天，刑天心一横，因为陆鼠有这么几句话，你找谁帮忙谁也不能帮忙你，因为这个轩辕很得天下人心的欢喜。刑天听这儿，一跺脚，他心一横，没有帮忙的，他拿了盾牌和战斧啊，就独自来了到轩辕的部落，要找这皇帝决斗。那在这个门口啊，这刑天就碰到了皇帝的手下几个大臣，也是武将，什么风伯呀、雨师啊、天神呐、陆武啊，几位神的阻挡。那刑天二话不说呀，上去这儿一打，厮杀在一起。那几个都不是刑天的对手，结果都被打败了。那么最后皇帝出来了，这皇帝呀、见到刑天先劝说他，说刑天呐，现在我们这个部落和你的部落炎帝部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是吧，咱何必还挑事儿呢，我看你呀、还是臣服了吧。刑天是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要能打败我刑天，我就归顺于你。那干脆，你要能把我打败了，是不是？咱明人不用细讲，贤古不用陈锤啊，多说话别的也没有什么用。举起双斧，这皇帝也不示弱呀，拿起这宝剑，两个人就打斗在一起。那两个人是你来我往，杀的是天昏地暗的，一直从这皇帝的宫殿杀到了一个叫长阳山的地方。正在大家觉得这刑天和皇帝分不出胜负的时候啊，技高一筹的皇帝突然抓住了刑天的一个破绽，这一剑砍过去，咔嚓一声，哎呀，竟然把刑天的头给砍下来了，咕噜噜噜噜噜噜，那么大个脑袋啊，掉在地上。这没了脑袋的刑天呢，这身子晃晃，没有倒下来，那脖腔里那血嚓喷出那么一股子，然后噗收住了。他反而一边挥动了大斧进行防御，他把另一只手的那个斧子扔了，一只手呢在地上开始找自己的脑袋，他来回摸，这么滑了啊，哎，想把这脑袋找到，重新的安上，继续和这皇帝大战。哎呦，轩辕呐，看到这种情景，一看这刑天有点疯了，也很紧张啊，非常的紧张，于是赶紧用这个宝剑，就在长阳山的地上，猛的这么一划，划出一道裂缝，咔嚓，这个大地呀、就掰开一道裂缝，这刑天的脑袋正好轰隆一声是掉进这裂缝里。就这样，刑天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脑袋了。这皇帝随后是转身离开。皇帝怎么想呢？你刑天没脑袋了是吧？哎，我看你还怎么活，你什么也看不见了，你也就拉倒了，你的神力就已经消失了，你的法力也就没了。所以皇帝转身走了，谁知道啊，不愿屈服的刑天呢、一直找不到自己的脑袋。他这边用这斧子来回这划了啊，来回的遮挡，他还以为这皇帝就在附近的，别再杀了他。他那只手在地上来回这么找自己的脑袋，突然之间他不着了，他啪一挺身站起来。他现在这没脑袋呀，上边是平的，他站着那儿一天两天三天，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哎，过了好长好长时间呢，就看他的前胸啊，那双乳是越来越大，不知道怎么事儿，就在那个双乳上，乳头上 长出两只大眼睛来。哎呀，这很吓人呐！那么紧接着就看这刑天这个肚脐子，上边往起一鼓，鼓出个上嘴唇子来；下边一鼓，鼓出一个下巴来。肚脐眼变成了嘴，说这怎么事儿啊？你看，前边我不说了吗？这个轩辕打战炎帝的时候，刑天没在家，找哥们儿去了。找谁呀？他上那33天天外天大罗天上找那些战神哥们儿聊天去了。那些战神都是他的好兄弟呀。那么现在刑天大战轩辕，天空上那些战神们都知道，但是不能违背天意。天老爷下令了，这事儿别管啊！哎，这事儿你们不能管，听着没？因为根据天机关报告说，早晚这个皇帝要统治天下，他是人间的皇帝，所以这些战神们呢、啊，在天空上看着轩辕大战这刑天，没法帮助。后来一看，我们寨外轩辕一宝剑砍掉了刑天的脑袋，刑天找自己的脑袋。哎呀，大伙一琢磨，这得帮帮忙，不能让他死掉啊！你如果再过很长时间，他就死掉了。所以这些战神用法力集了一股真气，由空中注到刑天的身体之上，告诉他你别动啊，给你眼睛，给你嘴。所以刑天站在那儿，眼睛长出来了，嘴也长出来了。嘿，这有了眼睛，有了嘴呀、啊，他又拿起斧子，继续向皇帝离开的方向不断的挥舞，是不屈不服，是战斗不止啊！我一定要跟你一战到底。就这个事儿，后来在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山海经》里读到了刑天的事迹，陶渊明先生非常感叹，感叹之余呢，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赏刑天不屈不挠、永不妥协的精神。那么这诗怎么写的呢？他是这么写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无干气，猛志固常在，同武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西心，良辰俱可待。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呀，如果没有像精卫和刑天这样依然坚守自己初心的意志品质，最好的时光又怎么能来到呢？那么后来人们就把这勇猛不屈的刑天称颂为英雄、战斗之神，并且呢，在今天的合肥啊，道士岗有一座千年的道号园林园。据说这就是为专门纪念中国战神刑天而建的。那么这刑天呢，在中国的历史上神话时代被尊为战神。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假日的时光啊，处处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既可以享受假期的美好，也不妨来听一听曲艺佳作，在欢声笑语之中感受时代风采，回味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曲艺专场。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马季于是由何说的经典相声《劳动耗子》。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耗子声声饱含着劳动者的热情与力量。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段相声。
4: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5: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4: 我唱多少全行。
5: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4: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5: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4: 我还没唱呢。哈，
5: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4: 不换呢，
5: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4: 嗯，
5: 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4: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
5: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4: 我是专门唱耗子。
5: 你唱不唱猫啊？
4: 你呀、啊，你不懂。
5: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4: 劳动耗子。
5: 哦，劳动耗子。
4: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5: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4: 会的可太多了。
5: 嗯，
4: 川江耗子有没有？
5: 哎，这有，
4: 我会唱。
5: 哦，这你会唱？
4: 哎，
5: 嗯，
4: 船夫耗子
5: 有，
4: 起重耗子
5: 有，
4: 搬运耗子
5: 有，
4: 打重耗子
5: 有，
4: 打卧耗子
5: 有，
4: 狗拿耗子
5: 有。狗拿耗子呀？
4: 嗯，
5: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4: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5: 谁管闲事啊？
4: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5: 嗯，
4: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5: 是吗？
4: 哎，
5: 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同志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4: 那最讲究唱啊。
5: 是吗？
4: 哎，
5: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4: 那看你问什么了。
5: 嗯，
4: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5: 哦，这还都不一样。
4: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5: 哦，
4: 知道吗？
5: 那我问问你
4: 啊，
5: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4: 轰牛
5: 啊，
4: 我给你学一学啊。
5: 你学一学。
4: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5: 嗯，

0: 就这味儿。
1: 哦，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啊、
0: 大家一块儿除草。嗯，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是？
0: 这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笑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

0: 放在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不，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哦，
1: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啥子呀？嗯呀，二妹子呀，嗯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吹啊吹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哗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英一和这样来，带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来来来，小黑子，
0: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对，小黑子，
0: 那大胖子呀，
1: 嗯，
0: 嗨，谁让你叫我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
0: 那大胖子，
1: 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啊，
1: 蹬啊踹啊
0: 踹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对，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嗯，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那牛抽趴下了，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我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啊！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喂，
1: 驾驾，
0: 喂，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把我给轰回来了，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了。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0: 嗯。
1: 兄哥们慢慢地干呐、
0: 啊，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还没吃什么呢？
0: 就
1: 哎呦啊，流尽了世。

0: 我上哪儿去吃饭呢、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嘿嘿有啊干活加点油啊嘿嘿有啊工头扭身走啊嘿嘿有啊切他妈的仨钟头、啊、
1: 好嘛哎，这好！
2: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2: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嗯，你再听听这种憨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2: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2: 这儿学不了。嗯，我一人我怎么能学？
1: 还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呀？嗯。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质。

0: 过来，
1: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吗？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夯？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夯，我上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啊，
0: 找一夯搁在这儿哈
1: 啊，
0: 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台板全漏了，
1: 哎，
0: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0: 哎，
1: 行啊，
0: 啊，
1: 行，
0: 来当夯啊，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枪啊，
1: 搭枪，
0: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0: 会啊，
1: 会，
0: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0: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0: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0: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0: 行了，就这样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根炮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0: 哎，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0: 哎

0: 钢炮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金牌呀。
1: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这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0: 啊，
1: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1: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1: 错不了。来
0: 来了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呀、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呀、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1: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1: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1: 嘿，
0: 一座大楼啊，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啊，
0: 比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啊，
0: 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烟筒啊，
0: 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我来唱。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嘿嘿哟啊！竞赛。

0: 红旗迎风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高山能推倒，
1: 嘿，英雄们智谋高，
0: 嘿，开塞有点钻，
1: 嘿，翻山有老吊，
0: 嘿，汽车拉材料，
1: 嘿，用不着人去挑，
0: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
1: 嘿嘿嘿，
0: 人人该先进，
1: 嘿嘿，哥。

0: 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圈内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
0: 嘿，哎嘿
1: 嘿，哎嘿
0: 嘿，
1: 哎嘿
0: 嘿，
1: 没完了你啊。
2: 家国的温暖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耕耘，而亲情呢，更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施圣杰、石富宽合作的相声《爸爸的日记》，透过一本日记品味浓浓的父子真情。
3: 有一句老话，
4: 哪句？
3: 叫知子莫如父，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4: 听说过呀。
3: 这句话怎么讲啊？
4: 你不懂啊？
3: 我不太明白。
4: 圣杰
3: 啊，
4: 不是我批评你啊，
3: 啊啊，
4: 五十多岁人了，
3: 是
4: 你白活，
3: 这怎么讲？
4: 说轻点儿，
3: 啊，
4: 你这个人无知，
3: 嗯，
4: 说重点儿，你这个人不孝顺，
3: 这么严重吗？
4: 对，
3: 那知子莫如父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
4: 就是父亲
3: 啊，
4: 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3: 哦，
4: 为什么这么讲呢？
3: 嗯，
4: 儿子打生下来，
3: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
4: 啊。
3: 您是农历二月初二的生日吧？
4: 对呀、啊，
3: 后半夜两点降生的。
4: 是，
3: 生你的时候外边下大雨，
4: 那天是龙抬头，
3: 对不对？
4: 对。
3: 刚才我向您请教那话叫
4: “知子莫如父”，
3: 这事儿我知道。咱们接着聊、
4: 可以。
3: 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4: 我认为全对。
3: 为什么？
4: 哎，你想啊、儿子生下来爸爸整天抱着，那叫形影
3: 不，我还得打断您
4: 啊！
3: 您刚生下来的时候啊，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后来回到产房，你看周围没人了，你才张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4: 乐什么呀？
3: 你手心里攥着一枚戒指。
4: 哪来的？
3: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
4: 我小偷啊。
3: 有没有这么回事？
4: 这事没有。
3: 这是玩笑。
4: 啊，
3: 前两件事对不对？
4: 前两件事有。
3: 有吧。
4: 我就纳闷儿，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3: 这就对了吗？
4: 啊，
3: 知子莫如父吗？
4: 占便宜没
3: 错。不是，不是玩笑啊，不是。其实这事儿我并不知道
4: 啊，
3: 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4: 我爸爸跟他说的。
3: 不是不是，是你爸爸在日记上写的。
4: 日记上写的。
3: 对，都在这本日记上呢。
4: 不对呀、
3: 啊。嗯。
4: 我爸爸日记怎么会到你手里了？
3: 你这两天不是太忙吗？
4: 啊，
3: 你不参加曲艺节吗？
4: 对啊，
3: 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4: 对，前两天这天气一冷啊，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3: 你爸爸把这本日记就交给了我。
4: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3: 你爸爸说了，他怕你看不懂这本日记的内涵，
4: 哦，
3: 所以呢就给我了。交给我这本日记的时候呢，你爸爸拉着我的手啊，还直嘱咐啊。
4: 我爸爸说
3: 二弟啊，二弟，
4: 等会儿，
3: 怎么了？
4: 我爸爸烧糊涂了。
3: 怎么了？
4: 管你叫二弟。
3: 哥，二弟是我小名。
4: 小名？
3: 我爷爷起的，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4: 哦，不是兄弟的弟。
3: 对，二弟说，二弟啊、
4: 哦，
3: 这本日记啊，你拿回去先看看。
4: 哦，
3: 然后呢，你再交给富宽。
4: 嗯，
3: 富宽有不懂的地方啊，你给他讲一讲，
4: 给我说一说。
3: 因为有些事儿你爸爸这日记上没写。
4: 哦，
3: 老爷子呢是亲口告诉我的，
4: 跟你讲的。
3: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的指示精神，今天在这儿呢，当着各位领导和来宾的面，
4: 是
3: 就把这本日记啊公开一下。
4: 哦，没。

0: 没问题，你可以当场念。
1: 那我可就念了。
0: 你念吧。
1: 你爸爸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0: 头一页。
1: 仅将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0: 我。
1: 就是给你。
0: 给我的。
1: 儿子。
0: 啊。
1: 记住。
0: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0: 啊。
1: 我是你唯一的爸爸。
0: 怎么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1: 这个很好理解嘛。
0: 啊，
1: 你听，我是你唯一的爸爸，唯一懂不懂？
0: 懂，我就一个爸爸。
1: 没错，那几个都算业余。
0: 对了，是，就一个。
1: 对对，
0: 没有专业。
1: 这是你爸爸写的，我是唯一。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0: 您看后
1: 边。飞页完了啊。
0: 哎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出生了。
0: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写的。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0: 是吗？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0: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0: 哦，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
1: 他是美国人。
0: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0: 嗯，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

太师们和看升旗的人听得心激动，魏市长也热泪盈眶，更敬爱老英雄。老前辈，谢谢您的信任和嘱托，我们收下您这面非凡的

0: 见五星红旗已冉冉升起呀。老人家抬头凝望，眼圈发了红。
1: 好啊，今天算圆上了46年的梦。战友们，咱愿望实现了，军旗到了北京。战友们，你们醒醒，快睁

一曲《北京琴书》荡气回肠，让我们回望峥嵘往事。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铿锵有力的竹板，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我们一起来欣赏。

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话，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后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阔，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他那摇着英灵扇，胳膊上他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异彩，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杰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傅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他个下乡来是又把江姐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姐，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截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可怕的是敌人在临时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竿下来。

无论身在何方，故土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接下来这首《我的中国心》，句句都是炎黄儿女最质朴的告白，把对祖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悠扬的歌声。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2: 北京时间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我们也迎来了欢乐的国庆假期。那本期节目呢，就特别为大家带来国庆特辑。大家这个长假都去哪里打卡了呢？其实啊，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的归川大地，正是一年秋色最美的时节。那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玩转延庆，梳理好了纯玩的打卡点位，地道

好的特色美食，还有多条省心出行的路线，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自驾，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话不多说，咱们即刻出发，一起来解锁大美延庆的秋日假期。秋高气爽的延庆风光正好，八达岭长城雄姿尽显。首先为大家整理了三条特色的游玩路线，涵盖了亲子趣味、人文溯源、松弛休闲三种体验，带您解锁完美的假期。第一，亲子之旅，趣度金秋假期。首日呢，我们可以打卡八达岭夜长城。秋日夜色中，长城灯火璀璨，宛若金色的巨龙蜿蜒山间。现场还设有了古风 NPC 的互动，特色的演绎，还有随机惊喜的好礼，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长城夜景的独特魅力。游玩结束以后，就可以入住八达岭希尔顿逸林酒店，舒适休整，储备次日的活力。第二天，我们可以漫步世园公园，繁花林海相映成趣，秋日的景致呢，舒展动人。国潮赏月打卡，非遗市集、古风巡游雅集轮番上演，沉浸式的感受假期的古韵。最后，大家也可以前往古崖居，让孩子们化身小小的探险家，通过研学闯关、解密探幽，感受原始部落的风情，搭配专属的亲子套餐，收获满满的山野探险体验。第二条路线呢，为您推荐的是文化之旅，品读山河文脉。首日我们依旧是登临八达岭长城，漫步烽火十三关的秘境，身着古雅服饰的国风 NPC 呢，沿路相伴，带我们穿越回烽烟的岁月，触摸长城厚重的历史。下山后可以前往八达岭饭店，品尝复刻戍边风味的长城礼遇文化餐，欣赏老北京传统演绎，邂逅京腔京韵的烟火气息。晚间还可以观看大型沉浸式的情景剧《梦华长城》，光影演绎重现戍边岁月，深刻的感悟长城承载的家国情怀。观演后可以入住北京世园乐庆酒店，泡汤休憩，舒缓疲惫。第二天，我们可以一同走进野鸭湖，参与专业观鸟研学课程，辨识飞鸟生灵，领略湿地的生态之美。行程的尾声，大家就可以去游览龙庆峡，泛舟九曲峡谷碧波，穿行层叠峭立的悬壁，从一山一水的自然画卷中品读山川造化的雄浑诗意，感悟天地山河的灵秀气魄。那第三条路线呢，我们推荐的是一条休闲之旅，专门治愈你的秋日时光。首日打卡水关长城，相较于八达岭长城更为静谧小众，登高远眺，层峦山野秋色斑斓，尽览了长城古韵与秋日盛景。下山后可以落脚到石佛寺村，品尝地道的山野特色美食，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烟火气息，夜宿乡居民宿，尽享山野静谧。第二天，偏爱山野雅集的游客可以深度的畅游玉渡山，层峦翠色连绵，幽谷清泉叮咚，草木清香萦绕，沿山间的步道缓步穿行。到了最美景庄，就要探访柳沟凤凰城，围坐品尝地道的火盆锅豆腐宴，漫步三思村，寻访戍边长城的遗迹，建干岭村可徒步露营，体验传统的射艺，赏田园花海，品乡土风物，在景庄住精品的民宿，观山林落日，在古村烟火与青山绿意间邂逅京郊悠然的慢时光。趁着风清日朗，秋景正好，奔赴京郊延庆，赴一场长城与秋的邂逅，收藏一场温柔又难忘的小长假旅途吧。

那刚刚呢，我们是推荐了三条有关于长城的精品路线，那接下来再和大家推荐两条路线，一条是归水生态线，一条呢是冬奥潮玩线。首先一起来打卡一下归水生态线。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是这条路线的核心，这里是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一园揽尽园艺的风貌，永宁阁登高可俯瞰整片珲川大地，野鸭湖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万顷芦苇随风荡漾。这条路线呢，串联了园林漫步、湿地观鸟、园林酒店，主打松弛治愈，老少皆宜。上午我们可以去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感受绝美的园林风光。这里呢，不仅有美景，更有各类精品的活动举办。国庆期间，这里也将举办多个赛事，斯巴达儿童勇士赛，让孩子挑战障碍闯关，感受勇敢的力量，观赏世界御马锦标赛，看骏马驰骋赛场，感受马术的魅力。中午到下午，我们可以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秋季万顷的芦苇荡随风起伏，野鸭湖金秋芦苇季也拉开了帷幕。木栈道深入湿地的腹地，环湖漫步，望远镜观候鸟，配套湿地的科普馆，学习湿地生态知识，开阔的湖面草滩拍照治愈，也是亲子的自然课堂。园内还有鸭鸭私厨开放，菜品鲜美，性价比拉满。傍晚我们去北京世园悦庆酒店养生汤泉，去舒缓自己的疲惫。园林式的养生汤泉酒店正对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设有室内外40余个特色的泡池，含中药养生汤池、瑶池庭院，还有儿童水乐园、汗蒸休憩区，全家都能找到放松的方式。温润的泉水舒缓疲惫，卸下了整日游玩的奔波感。部分的房型自带阳台私汤，泡温泉是游玩后疗愈身心的优选。晚上我们就移步北京世园蒲深酒店，这是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园区内的高端精品古建酒店，以异地复建的徽派建筑为核心，白墙黛瓦，天井水镜，古韵空间搭配现代的舒适配套，入住可聆听古建讲解，感受传统的营造技艺。酒店内设茶室、恒温泳池、特色餐厅，在此您可静赏归河夜色与园林灯火，沉浸式的体验东方雅致的慢度假。那么第二条呢，是冬奥潮玩线，此条路线以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为核心，串联张山营镇、龙庆峡风景区，打卡冬奥遗产，重温冰雪荣光。田园采摘，山水观光兼顾，适合喜欢运动打卡、新潮体验的家庭与年轻的群体，动感与山水风光兼备。上午我们去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走进园区，近距离的参观雪飞燕高山滑雪中心、雪游龙雪车雪橇中心，打卡冬奥村，聆听冬奥故事，乘坐高山索道一路向上登顶海坨山，山顶天空之境，直面连绵群山，拍照特别出片，还可以体验高山滑车，感受赛场同款的速度与激情。中午到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张山营镇的丰收节看一看。张山营镇是冬奥脚下的山水小镇，坐拥海坨山优越的生态，这里的苹果、葡萄等果品丰厚，秋日可入园采摘鲜果，品尝地道的农家饭，漫步特色村落，感受冬

澳小镇的烟火田园气息，品尝本地特色的农家菜，补给能量，感受山脚下的乡村风情。下午到晚上就可以打卡龙庆峡风景区，乘游船漫步峡谷水道，两岸奇峰林立，层林尽染，可乘坐索道登临神仙院，俯瞰整条峡谷的蜿蜒水脉，欣赏镇山如来、凤冠岛等天然的山石景观。秋日两岸红叶漫山，山水相映，晚上就可以到自由自在汽车文化主题民宿来打卡。作为京郊小有名气的汽车主题民宿，自由自在汽车民宿有充满个性的住宿环境，随处可见的汽车元素，精致齐全的床品用具，让住宿的环境充满童趣。不仅如此，这里在餐饮上更是花足了心思，太后肉饼专属的民宿味道让许多到访者慕名而来，既能享受舒适的住宿，又能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味。

假日出游，除了带上家人，也要带上家里的毛孩子，漫步山野林间，看毛孩子追风奔跑，全家与萌宠同赏美景，定格温暖治愈的出游时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了延庆区宠物友好地图，本次首批收录延庆区20个宠物友好的点位，涵盖了精品民宿、露营庄园、休闲农场、猫咪主题乐园等多元的业态。从龟河之畔到海坨山下，从世园花海到长城脚下，每一处都为携宠出行留好了位置。就让这份专属的地图小贴士带你把带他去哪儿变成带他去这儿。我们的宠物友好地图呢，也将陆续的接入高德地图与漫游京郊平台，大家可以搜索漫游京郊的小程序，一键查看电子版的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时间、宠物的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同时也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或者进入扫街榜畅游北京的携宠游京郊板块，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每一处宠物友好空间也都需要大家共同的珍惜，所以出发前建议大家提前的确认接待的规定，游览时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的粪便，主动避让人流密集的区域，照顾好宠物的情绪，也要尊重每一位同行者的感受。为了让你和毛孩子玩得尽兴，多家的宠物友好商户呢，也特别推出了携宠专属福利，记得提前锁定哦。以下的活动优惠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9折优惠，携宠用餐享9折优惠，萌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山野度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小天下。
7: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陈州知府为了表功，把后院的一个大蘑菇当灵芝要献给皇上，可万没想到这是剧毒的狗尿苔，人称七步断肠散。幸亏是给黑狗吃了，倘若让皇上用了御膳，喝了蘑菇汤，有了三长两短，甭说升官发财呀，还得灭了九族呢。当时知府吓得裤子都湿了。知府衙门县狗尿台的事儿咱不说呀，再说三弟真宗为到泰山封禅大造舆论，突然这天接到了报告，说是寇准寇大人不相信天上能降下天书，这是谣言惑众，祸乱江山。天子乃万圣之尊，不可轻移圣驾，不要做劳民伤财之举。宋真宗听了是又生气又为难，生气的是寇准呐，你都被贬到边关了啊，你还敢和我唱反调。为难的是寇准是干国忠良，他为自己继承皇位立了大功，是有功之臣。别看被下放到边关，在百官之中威信呢还很高，是老百姓拥护的清官。虽然远离京师，他说话有分量，他不相信天书不行，得想办法叫他信，不信也得信。于是找来王钦若和丁谓密谋此事。王钦若说，陛下，这事儿太容易了，你如此如此这么办，管教那寇准乖乖的就范。咱们再说寇准，字平仲，原来是天官之职，后升宰相，现在被贬京外，驻守在陕州，陕州就是现在的河南陕县。曾有契丹的官员路过，看到当年主战的寇准 被降职镇守边关，一个个幸灾乐祸，讽刺地说，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寇丞相宋国的栋梁，哎呀呀，如今怎么跑到边关了，在边塞沦落到这种地步，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寇准一点都不在乎，笑了，你少说没用的，现在我国天下太平，我在京城无事可做，万岁才让老夫在这里当一把大梭，独当一面正梭边关，看哪个小子敢来进犯。这个契丹官把嘴一撇，哼，丢官罢职还这么厉害，哼，你是找死你，说着匆匆的走了。说起寇准，外号叫寇老心儿，他不在乎官职大小，可是京城传来消息，什么苍天降下天书出现祥瑞，他是万分着急呀，说了几句公道话，没想到这话传到皇上耳朵里。就在第二天，有人给寇准送信，老爷可了不得了，我们天官府降下天书了。我不说大家明白，这是王钦若定位师的诡计。你寇准不是不信天书吗？现在天书落到你的府里，让你亲自处理，看你献不献。如果不把天书献给皇上，就是欺君之罪，有理由砍你脑袋。如果献上天书，就等于你也相信了，从此堵住你的嘴。但是真宗知道这老寇准有主见，不是三言两语能吓唬住的，哄得了的，派一个得力的贴身太监叫朱能去做寇准工作。宦官朱能

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寇准逼迫不得，怎么办？他就请教他的主管大太监周怀正。这位周怀正啊，跟寇准还算合得来，尊重这位耿直无私的干国忠良，反对奸贼丁谓等人。还有个原因呢，大太监周怀正和寇准的女婿王曙往来密切，拿现在话说，两个人是铁哥们儿。让周怀正动员王曙去做寇准的工作，让寇准向皇上献上天书。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牵扯到身家性命，寇准自然知道他的严重性。起初听了女婿的劝解，他不以为然，没动，经不住他女婿三番五次的解劝，同时真宗又暗暗许诺，此事如果寇准照办，事后恢复他的中书侍郎平章事。这是个闲差，不算官夫原职，但名誉上也相当于宰相的官职。权衡利弊，万般无奈，寇准违心地向皇上献了天书。献上天书，天子十分高兴，可让天下人明白，连寇准都献了天书，舆论上占了先。于是盛宴款待，接风写臣，并叫丁谓作陪。叫丁谓作陪等于羞辱寇准。寇准是有苦难言，窝了一肚子火。酒过三巡，真宗忽然问，哎，整天喝宫中美酒，不免乏味呀、啊、街市之上的酒店里有没有好酒啊？太监回答，市面上好酒很少，只有一家叫南仁和的酒店，乃唐朝的老字号，这家卖的酒非常好喝。好，去买唐朝的南仁和酒，我与二位倾家痛饮。是，太监走了。真宗转身问寇准和丁谓，哎，二位爱卿可知道这唐朝酒多少钱一升啊？这寇准在边关不知道酒的价钱。丁谓离席回答，回禀陛下，这家唐朝的酒每升30文钱。嗯，丁爱卿如何知得？哎呀，我记得杜甫说过，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惜醉眠。素意相救饮一斗，恰有300青铜钱。陛下，你想，一斗酒300个铜钱，一升酒不就是30文吗？哦哦，哎呀呀，丁爱卿果然博才多识，才气非凡呐、啊！听了这些，寇准脸腾下红了。这是丁谓洋洋得意。俗话说得好，最不能容忍的笑就是得意的笑。真宗又诗兴大发，寇爱卿近日可有大作，不妨呈上来共同赏析。嗯，微臣才疏学浅，大牙究不作，不会耍小聪明，功名钓誉，记不得前代酒的价钱，只是临行前小妾闻听，圣上宴请微臣，诚惶诚恐，送了微臣一首小诗。哦，爱卿的如夫人也会赋诗？哎呀呀，真是风雅，说与朕听听。小妾略知，微臣此来凶多吉少，因此他念道，更休落魄单杯酒，切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观礼去，

这回断送老头皮，意思说现在你落魄了，不要弹酒了，也不要作诗了，这回进宫啊，说不上脑袋都保不住了。君臣三人彼此心知肚明啊，哈哈一笑掩饰过去了。这是寇准小小的报复了皇上和丁谓一下，心里痛快好多。其实真宗心里更痛快，软硬兼施，降服寇准之后，为封山泰山造舆论，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府邵晔率领本州父老1287人赶到京城，跪在紫禁城外，上表称天降祥符，天下大治，海晏河清，风调雨顺，请皇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为什么兖州人进京呢？因为泰山隶属兖州府，归那儿管，地方父老先行一步，最有说服力。真宗呢，假装婉言谢绝，表示谦虚。接着，全国各地的举人800多人联名上书。真宗呢，表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在崇政殿接见他们，声称国家刚刚开始繁荣兴旺，与列祖列宗相比，自己仁德浅薄，不够封禅的资格，还是婉言谢绝。他可是口是心非呀。接着，满朝文武啊，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外来使臣、儒家学者、僧侣、道家20000多人呢，浩浩荡荡跪在宫门外，请皇上封禅。他们是铁了心了，只要皇上不答应封禅，不但不走，还要绝食罢工、割腕放血，不达到目的死不瞑目，有人磕头如捣蒜，鲜血直流，自己的臣民罢了，还有外国使臣呢，一旦饿死，外国友人弄不好，那可就引发外交事件了。真宗一看撑足面子了，这才下诏应允。大中祥符元年4月初1发布诏书，将于10月真宗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还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具体负责整个筹备事宜的是宰相王旦。可是王旦呢不同意，王钦若呢管礼仪，丁谓任三司使，是掌管国家财政的一把手，负责后勤工作。皇上离京之前不准动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皇上所经过的地方呢也不用鼓乐迎接，又给泰山礼权减免税赋，泰山7里周围禁止砍伐树木，又封了他的大爷和爸爸，上封尊号，他大爷是宋太祖，爸爸是宋太宗。宋真宗啊，很尊敬两位先王。当初宋太祖就喜欢赵恒，赵恒小时候跟弟兄们玩耍，喜欢排兵布阵，自称为元帅。有一回竟然带着小伙伴跑到了金銮殿，一屁股坐到龙椅上。赵匡胤大为惊奇，摸着他的脑袋问：哎，你觉得皇上就这么容易做吗？赵恒说：容易不容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都是天命注定的。嘿，这句话说的赵匡胤龙颜大悦。宋太宗赵光义有3个儿子，真宗排行第3，当时封为寿王。有一天，太宗找了一位高僧为3个儿子看相，这个和尚已经看了好几个小王子，只有寿王还没有起床。和尚对太宗说：观遍诸位小王爷，都赶不上寿王大夫的。

贵呀？太宗笑了，你还没看见他，怎么知道他有富贵之相的？啊，虽然我没有看到寿王，但是看到他门口的三个仆人，就可以推断小王爷如何了。果然，这三个仆人就是以后的宰相和太尉。闲言少叙，咱还得说宋真宗。眼看封禅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宋真宗犯愁了。怎么？还有一件大事未能解决，还不能说大功告成。是啊，天书降临，各地祥意如雨后春笋，各街上表恳求封禅也做得天衣无缝，风光无限，面子十足，再加上拿下了寇准之后，满朝文武似乎全都相信皇上说的话，一致通过封禅泰山。如今的筹备工作也是紧锣密鼓，这就意味着封禅泰山莺歌燕舞了。此言差矣，真宗是一位政治家呀，他知道封禅是作为一项政治活动，必须达到皆大欢喜的程度，才能达到最大的政治效果。现在想封禅呢，有一个很大的门槛儿还没过去。什么门槛儿呢？那就是手握重权的当朝宰相王旦。王旦在朝中不仅权力大，而且平和持重，威望极高，很多大臣尊威师长，对他毕恭毕敬。真宗认为王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国家栋梁，是朝中红谷之臣，必须得叫他同意。他同意没有？不知道。说这王旦在皇上心里地位这么重要吗？我说件事儿。当初啊，他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契丹入侵的时候，王旦跟随皇上出征，朝廷留下雍王镇守。忽然雍王得了疾病，真宗命令王旦急速返回京都代理留守事务。临行之时，王旦对皇帝说，请您把寇准找来，当着寇准的面，微臣有话要说。寇天官被叫了之后，王旦说，陛下，倘若我十天之内还没有接到前线捷报，到那时应当怎么办？真宗沉默了很久才说，那你就立皇太子好了。为什么叫寇准呢？叫他作证。王旦返回京师后直入进宫，严令任何人不得走漏消息，等到皇帝班师还朝，王旦早就进京了。还有一次宫内发生火灾，王大人赶到现场勘察。真宗伤心地说，两朝的积蓄我从来不敢任意花费，这回被一场大火全烧了，实在可惜。王旦说，陛下富甲天下，损失一些资产不必过分忧虑，最应忧虑的是政令不明，赏罚不当啊。臣凑数当了宰相，天降如此灾难，我有责任应当罢免，随即上表请求治他的罪。皇帝也表示，天降灾殃应由皇帝负责，下了罪己诏，并要求朝廷内外群臣多提意见，议论朝政。这王旦算是个忠良明白人，所以真宗处处依靠他。可是封禅的事情奇了怪了，宰相王旦一直不表态，也不说同意，也不反对，任凭满朝文武议论纷纷，他是一言不发，不表态也有态，他是坚决不同。

同意。真宗明白，要想封禅顺利通过，还必须叫王丞相同意。丞相啊，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呀、啊。总理不同意，这事儿不好办。可是怎么能叫他同意呢？宋真宗陷入了久久的沉思，经过冥思苦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王旦呢，不怕你不上钩。单说这一天，宋真宗忽然要在后宫宴请丞相王旦，酒席上摆满了龙肝凤髓、生猛海鲜，不必说了，美女如云，轮番把盏敬酒，君臣二人开怀畅饮，酒肉下肚，脑袋晕晕乎乎，直到将近三更。王丞相跪倒磕头，承蒙皇上厚爱，微臣不胜酒力，就此告辞。哎，再喝几杯？哦，不不不不，请万岁恩准。嗯，也好，来呀，与王丞相准备美酒一坛。是，由太监捧过美酒。爱卿，此酒甚美，回府之后只可与夫人共饮。且记且记。王旦一愣，送我酒干嘛？不不，哎，不要客套，带走吧。谢陛下。这王旦捧着美酒，诚惶诚恐，踉踉跄跄的回

0: 手祷告，期望上帝普露，祈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拥有新的心。
1: 作父亦立即是去崇拜，增加你土地，恢复信赖，一息之间共拥抱。

0: 商业用途还是其他的什么用途，未经许可特意拍摄特定文物，都是构成侵权的，都是违法行为。这样的话，主管者或者是管理者有义务就是制止这些违法行为。
1: 也就是说，是否构成侵权，并不取决于拍摄内容的用途。未经许可拍摄特定人物，已经构成违法。与此同时，葛律师对被拍摄者该如何维权，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0: 就现场发现这种行为的话，可以有权要求对方立即停止拍摄，当场删除全部涉及到他本人的照片、视频。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全程对拍摄者进行拍摄和录像进行取证、视频取证，拨打110报警，通过警察来进行现场处理。还有的话，如果在公共商业场所，因为现在监控是比较发达了，就是有权要求商场物业协助调取相关的现场监控。对于这种恶意偷拍隐私部位，包括还有性骚扰性质的拍摄的话，要有确凿证据的话，可以对他行政拘留，进行罚款。
1: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号称出于个人爱好而拍摄的老法师，网络平台上还活跃着一些以三里屯街拍为卖点的自媒体账号，未经许可发布路人照片以追逐流量，并在账号主页上标注侵删二字。记者随后拨打了一家平台的客服电话，咨询针对这类内容的发布，平台有哪些处理措施。
2: 也可以进行相关的侵权举报，因为对这个脸部就是这个个人身份嘛，有那种泄露，没有经过本人允许。
1: 记者进一步询问，举报之后平台会对相关账号如何处理，客服称
2: 账号封禁、笔记下架，还有就是说看不见的有就是账号无法再发布笔记、评论、私信等信息。
1: 随后该工作人员以短信形式发送了具体的举报路径。记者尝试操作发现，用户在举报笔记时可以勾选侵犯我或我的组织的权益，需要提交手持身份证照片、书面陈述材料以佐证，平台表示会在7日内进行处理。街拍和偷拍边界本不难划清，是记录公共街景，还是刻意锁定抓拍特定个人，是征得同意再拍，还是先拍后删，游走在规则边缘。这条边界不能只靠被拍者一次次报警，也不能只停留在公告牌上的一行行字。商圈要把禁令从提示落到实处的巡查管控，执法部门要给出删照片之外更明确的执法抓手，网络平台也要守好内容审核的关口，各方各归其位，才能压缩灰色空间，让街头拍摄回归合法边界。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

0: 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8: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9: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1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1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

0: 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8: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9: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0: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0: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2: 何家冲的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6: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4: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5: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6: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7: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 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6: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8: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5: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0: 啊，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0: 啊，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0: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9: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0: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6: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2: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3: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 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

日，小仓农场携宠住宿享九折优惠，携宠用餐享九折优惠，蒙兽派宠物度假酒店携宠入住享九折优惠，山野度私汤民宿携宠住宿享85折优惠，余光民宿携宠住宿享8折优惠，免宠物清洁费，还赠送咖啡2杯。自然本然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9折优惠，查理长城景观宠物友好民宿携宠入住享85折优惠。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导航国庆特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分享的打卡点位、美食路线能够为你的国庆出行提供一份参考，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平安顺遂，在大美延庆收获一段轻松惬意的秋日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